0: 我这边
1: 二货
0: 看这里看。
2: 哇，竟然考完。
0: 这边的货看这里看。
2: 这边是 progress。
0: Harry 24 to 312. Frank Henry Sam, Bank 67.
2: 1639.